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天，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经典老歌《回娘家》，好，大家一起来收听。

0: 醉了晚霞。当你找到幸福的那一天，请不要忘记有一个人永远爱着你。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孙楠为大家带来的《你快乐吗》。好，下面让大家一起来收听。

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下次我将为大家准备更多更好的流行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0: 全部。
1: 据我观察，没发现敌情。
0: 哎呀妈呀，可累死了！
1: 小点声，
0: 咋的了？
1: 你没看见没有个老太太吗？
0: 哪儿呢？
1: 还长得跟个街道干部似的。现在对这事抓的可紧了。
0: 哎呀，抓就抓我，喝着去了。整天这东躲西藏，像做贼似的，干啥呀？
1: 过两天生下来不就好了吗？
0: 生跟你结婚没消息，结婚四年生仨丫头片子，整天你老大哭老二叫。哎呀妈呀，仨儿又尿了。
1: 来接着。
0: 那不漏啊，
1: 这里边有个塑料袋，平时防雨，关键时候解尿，两用。我跟你说，城市的毛病可多了，吐口痰就罚5毛钱，这泡尿还不吃出一张大团结去？
0: 真的呀？
1: 这片就外国烟头，一个比一个臭。这差不多。
0: 你说哈，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越穷越生。怀孕时候想吃点啥都吃不上。
1: 吃东西是次要的，生命在于运动。起来溜达溜达。
0: 拉倒吧，溜达一天了，溜达啥呀？
1: 懒是丫头，对你有好的事儿，溜达溜达。
0: 想吃点水果都没有。
1: 那不给你整两捆大葱吗？
0: 那个大葱能跟水果比呀？
1: 大葱和水果在科学价值来讲，那都是一样的。
0: 拉倒吧，你吃大葱你还想跟人家吃水果的比？人家吃水果生出那孩子个顶个脸红扑的，多水灵，你再瞧咱那几个咋色儿的，个顶个葱心绿。
1: 那这孩子更有特点，好认，知道不？现在国家不是有困难吗？等到2000年就能达到脱销糠的水平了。

0: 结婚三次丢死人的，我不信你自个信。
1: 五毛的算啥丢人的？
0: 咋整啊？你还四毛？
1: 走走走，你看
0: 干啥呀？
1: 你现在的脾气吧，可爆了，特别任性，你自己有感觉没？你别着急，你看咱村的老王家啊，那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不呱唧生个小子吗？
0: 你跟人家能比呀、啊？
1: 嗯，
0: 人家生得起，罚得起，你能行啊？
1: 我不行，我罚得起我就罚，罚不起我跑。我们的原则是：他进我退，他退我追，他住我老，他提我整。我跟你说，我不信，按这原则保不住儿子。
0: 照你这样，成天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摊棉花，我长鞋，赶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
1: 那咱这一道上叮叮咣咣的，这个钱啥也没少挣啊。
0: 你还挣钱呢？你挣那点钱全捐给铁道部了。刚才在那个候车室，人家乘警指着我鼻子叫我啥，你知道不？
1: 叫啥？
0: 盲流。你听听，还盲流呢，离流氓不远。
1: 我跟你说，盲流就盲流，不让做人流就行。咱们现在任务是生儿子，知道不？
0: 我说生儿子就生儿子啊。
1: 那咋的？
0: 我要说生儿子就生儿子，我要这几个干啥呀？自打有了海南岛、少林寺和吐鲁番，你瞧你妈那个样，成天嘟了个脸拉草，老长跟个长白山。
1: 你妈像长白山？
0: 妈像长白山。
1: 我妈跟长白山啥关系？怪你自己不争气。
0: 我不争气，人家车就让都讲了，生男生女老爷们是关键，你种的茄子能拉挑个三
1: 十？那拉倒吧，就你那不远眼地，种什么也白扯。
0: 白扯就白扯，我现在我就上医院。
1: 站住！我站住！告诉你，把水大河我沉了，我跟你没完，你听见没有？站住！
0: 干啥呀？还要打我呀？
1: 我站。
0: 你干啥呀？
1: 哎呀，还要打我怎么的你？啊？还要打我怎么的？
0: 我打你的河。
1: 哎呀，你可别打他，我去。算我错了，我错了，我求求你不行吗？我求求你不行吗？
0: 你个爹，起来吧啊！不、哦、起来啊、哦，咱俩人交交心，坐着。

0: 克迪，你还记得当年不？咱俩人恩恩爱爱，欢欢笑笑，第一双飞郎才女貌。白天你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到了晚上一吹灯，你就给我讲故事。
1: 讲的啥都忘了。
0: 啥吓人你讲啥，净讲些鬼呀神呀的，吓得我直往你怀里钻。
1: 那时候你也特别温柔。
0: 可自打有了这几个孩子，咱的生活水准真是急转直下，一日千里。你看人家城里人看咱那个眼神都不对，说实在的，咱自个儿都觉得咱影响市容。白天还好说，到了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成天就钻那个水泥管子，看着孩子们冻得直嘚瑟，我这个心啊都碎了。他爹，咱回去吧，行不？
1: 孩子妈，我有时候也想回去，可回来村里咋整啊？小大、小二、小三儿把家里东西都罚得差不多了，剩的小事儿罚啥呀？
0: 那咱总算有个家呀！咱跟村长主动承认错误，这也算咱坦白交代、投案自首，他不总得给咱个宽大处理啊？他要是不给咱宽大处理，还要罚咱，咱给小四打个借条，咱保证以后是男是女再不。